0: 我们相当于是第二年，
1: 72年，
0: 我做广场应该是第一家做广场舞的广场舞。哦，
2: 我们是广场舞的初创。
3: 呀，哇，有，크다회사가。
2: 어일로들어오래
3: 오오다르네우와
4: 얼굴
3: 얼굴인지어디어그소리다그많이본많이보는
1: 막소리어
0: 저번에
3: 아
1: 이름이뭐
2: 아라이브
3: 와처음봐
2: 你好你好
3: 우와어진짜하고있네대박이다
2: 우와우와
3: 와대박이다
2: 스파네틱톡스파네
0: 자이表演하면서자이
2: 你好你好
0: 那么韩国人就说话听懂吗
2: 啊你好
3: 哇
2: 신기하다
3: 야근데진짜중국인플루언서인플루언서하던데진짜학원까지학원우리나라는학원없지않나아니무슨노래방처럼지금방이다있어
2: 그러니까여기노래방같다아니好니好니好
3: 신기해형님
2: 댄스학원도하고스튜디오도운영하면서소속연예인들도있는거잖아인플루언서들도
3: 아근데이렇게스튜디오다만들어놓고진짜대단하다우리나라는이런게없거든아직
2: 아그래사장님오늘저희회사이렇게구경시켜주시고소개해주셔서감사드리고내일광장무한번가르쳐보기로했거든요최선을다해서해볼게요
3: 감사합니다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2: 엘리베이터왔다
3: 谢谢
2: 谢谢
3: 非常感谢
2: 谢谢谢谢
3: 拜拜좋은밤되세요신기하다나는저이런거되게보고싶긴했어양산형그중국쇼츠
4: 그럼장비가다있고
3: 우리나라는저게안되거든우리나라는쇼츠가아직인기가없어서
2: 그렇지
3: 저렇게까지
2: 이쪽에뭐가있나선생님계시나
3: 아니군이가
2: 뭔가오봐봐봐봐시작됐다아이제어큰일났다큰일났다후회후회후회후회굉장
3: 히1 2 3 4
2: 2 2 3 4
3: 여기인가노크
2: 안녕하세요어머나
3: 니하
2: 니하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
4: 여기맞아
2: 여기맞아요
3: 걱정하지마수습하시거든
2: 광장무댄스강사님들이신거예요
5: 아是的是的
2: 화사
4: 화사
2: 화사
3: 화사
5: 汤圆
2: 汤圆
3: 汤圆

0: 柱，关红柱，关红柱。아나갑자기오나어떻게나너무떨려나화장실가고싶어어떡해아너무떨려어떡해나화장실가고싶어나너무떨려아니이거약간뭔가진짜실전으로이제투입되는거잖아요아너무떨리는데어떡해어떡해나너무떨려어떡해사람살려어떻게내가잘할수있을까나너무떨려나너무떨려나너무떨려아안녕하세요어뭐야벌써수강생들이와있는거야오늘수강생도와있는거아니지아직아니지나어디로가야돼어디로가야돼나어디로나너무떨려나미치겠어진짜前辈前辈前辈你好 hello 아선생님저너무떨려요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们都是新人，他们都是新人，老艺人都很少的，就是新人也是刚开始一步一步学，而且都是成年人的话，他们会。
0: 제가어제선생님이짜주신안무에플러스해가지고안무를한번만들어봤거든요
1: 可以可以可以，让他们也尝试一下。
0: 한번봐주시면좋을것같아요
1: 放大是不是？
0: 来来来来来，pose。